然后看你给中间那位大佬，黑大门，黑大南，走我我向黑大门那那地方，那我给那呀，哦吼哦吼哦哦哦吼，好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走呀嘿哎我听他呀正好你嘿挂你嘿你嘿啥吧哦可爱哎哟哦可爱哟哦回应挂也的天中走呀嘿哎我听你的正好你嘿挂你嘿嘿嘿啦啦啦那喂喂 OK 喂给我可爱的 Holy for Ali